0: 首都开罗举行四方会谈。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19号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称，为了消除威胁，以军有权在任何区域采取行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含预售昨晚已突破2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6亿元。今年《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短短3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局部停火，并在当天开始维修向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关于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离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
3: 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已同意从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
3: 不过，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2: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19号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以军行动存在一定限制，将严格按照政治领导层的指示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前线部队在清除安全威胁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如果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
2: 以军从当地时间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纽约时报》18号刊发的专访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称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3: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表示，以色列不满协议给予伊朗太多红利，但美国在涉黎巴嫩问题上对以色列约束有限。
4: 这份刚刚签署的停火备忘录，从字面上看确实对伊朗非常的有利。这份备忘录规定，就是从 签字之日开始，那么美国就会发放对伊朗石油出口的这个豁免令。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也好，伊朗的经济也好，伊朗的国力也好，会因为石油出口的恢复有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这是以色列所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这份备忘录中也规定了，像黎巴嫩战场也要纳入到停火框架中。

0: 么这个也是符合伊朗而不符合以色列的这种考虑。所以未来以色列还会在美伊的协议和谈判的问题上去唱反调，去搞破坏。第二个以色列方面的考虑，我觉得是和他国内的这个今年秋天的选举有关。所以以色列总理现在是面对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他是要表达他的强硬的反对的立场，要展示出他敢于对特朗普说不，那么为自己去拉抬选情。至于美国能不能够真正的约束以色列，我觉得要分议题来看。那么由于在伊朗问题上，由于以色列如果他要攻击伊朗，实际上他对美国有很强的这种军事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去约束住以色列，但是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有比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在黎巴嫩的作战其实不需要美国的直接的支持，所以在黎巴嫩问题上，美国恐怕只能部分的去约束以色列。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这边长射打身后，再打中间，
3: 一个爆射！
2: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摩洛哥队领先了。
4: 就在刚刚，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结束了啊，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啊，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5: 好的，这场比赛呢最后的比分是1-0啊，这个进球呢也出现的非常早，开场才刚刚71秒，摩洛哥队呢就抓住了一次不是机会的机会，中锋萨伊巴里在禁区里接到队友的传球之后，在非常小的一个角度上，队的没有拿到更多的机会，而且看起来摩洛哥队现在是非常的成熟稳健，他们并不是特别急于获得更多的进球，但是由于整体的攻势还是相对粗糙，没有能够制造太多，放到了替补席上，代替他的是在曼联踢球的马图乌斯库尼亚，这是一个技术更好、更有组织能力的在前场的球员。但是呢这个首发出来以后，就有这个机构统计了，巴西队本场比赛首发球员里边有5个人超过了32岁，而且整体11个人的平均年龄是超过了30岁半啊，这是巴西队自1962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队以来，他们在世界杯的比赛里边派出的整体最年长的一套首发阵容。这也可以看出来这届巴西队确实年轻的新秀啊，一个是不多，另外一个到目前为止来看也没有获得太多的重用啊。那么这场比赛面对排出5后卫的对手海地队啊，巴西队可能在攻坚上更多的要看拉菲尼亚，更多的要看这个维尼修斯他们两个人的表现。刚才说到这个组的积分，摩洛哥队已经是4分了，而苏格兰队在第一场获胜之后呢也有3分，巴西队目前还只是1分，所以这场球要想拿到出线的主动权呢，肯定还是要尽可能的一方面获胜，另外一方面看看能不能拿到更多的净胜球啊。对巴西队来说呢，他们在世界杯上面对中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球队，过去9场是8胜1平，获胜的难度应该是不是那么大的。另外待会儿还有一场比赛呢，是 D 组的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啊，这两个队在小组赛第1轮都是输了球，如果今天再输的话，可能这个出线的机会就不是特别大了，两队肯定想要维持出线希望的话，就至少不能输球啊。土耳其队的这个在前场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攻击手的，像居莱尔，像这个在尤文图斯踢球的这个伊尔德斯等等啊，他们在纸面实力上比巴拉圭队要稍微强一些。巴拉圭队这边呢，也有在英超曾经踢过的几位名将，看看两队今天谁的发挥能够更好。主持人，
4: 好的，王宇，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7: 李丹丹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时间在江南西部和北部、江汉东部、江淮以及广西等地多达到暴雨天气，像湖北、安徽、湖南、江西、广西等地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要关注持续强。

0: 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尤其呢，需要关注处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变化。其中22号之前，强降雨带呢主要会集中在贵州、重庆到安徽、江苏一带。23号之后，雨带会南压到广西、贵州到浙江等地。城市中像武汉、合肥、南京，22号呢雨都不小，有大雨。上海、南昌、杭州、长沙未来6-7天也会持续有雨，其中杭州和武汉明天雨势较强。那伴随着降雨，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温也会有所下滑，炎热明显消退。像武汉、南京、杭州、长沙，23号前后的最高气温呢，都在25度左右。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从今天开始，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增多。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会出现呈现的高温，体感闷热。今后几天受到冷涡的影响，华北、东北等地呢还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外出时要带好雨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丹丹。
1: 嗯，好的，吴迪。
2: 南风起，雾笼黄。
3: 30对还有60的脚脉，力还非常大，饱满。
2: 天愁熟，骨飘香。
4: 感觉昨天晚上站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天热。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生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吸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目前小麦大规模吸收基本结束。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近日，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从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随着麦收一点点转化为心中的底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满仓的底气，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
7: 临近夏至，日子一天长过一天。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如果咱天气不好，咱怕小麦都受到影响了，咱小麦高标准咱收进来。晚上就是在这地区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每年下收，他的心都提着，睡不好觉。
8: 3点睡的，一回闹铃不用使，5点钟自动就起来了，就2小时。刚才俺们村的乡亲们来了，还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特别精神，这么多粮食的，你想给你拿回来呀？
9: 干的不行了，
10: 这样。
9: 哦，你抓来一把。这是
7: 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2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水分、容重、芽麦、赤霉病，每一项指标都严格筛查。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对于刚来粮仓工作的年轻人，他时不时还要叮嘱几句。
8: 都刚一开始接触这东西是，不给他说了以后他不懂，他不会弄。水分呀、容重啊一些东西是，看这个芽麦啊，他们都差不多。
7: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咱得分开放，你不分开了以后了，它厂家了以后，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了给这么多人来，从来不问价格。你说是好粮就是好粮，你说是孬粮不好，他也不给你反驳，他们也能看出来。
7: 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能者多劳，除了忙活这5000吨粮，他还。

0: 操心乡亲们地里的粮。
1: 哎，
2: 我看有田呗，往我这儿走了。
0: 与往年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收获不同，今年受天气影响，邢台的小麦大范围同期成熟，农机的需求更大。王占强经营家庭农场，认识的人也多，找不到农机的种植户都想着联系他。
1: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咱都是抢手，每天都联系收割机。这个村里现在十三个辆，
3: 现在这六台收割机是你们自己的，其他收割机是怎么找的？
1: 就是在组织里给咱先种几只，或者是一些常年我在这干过活的，打电话给人家组织，就是让人家来的。时间太紧张，把小麦先抢手回来，能把玉米能抓紧，能种进去，一下雨就生来浇地了。
0: 麦田里抢收，田边抢运，王占强组织的二十多辆运粮车今年都用翻斗货车取代了卸车缓慢的农用三轮车，收割运输入仓环环相扣。
1: 运粮车到不了收割机，收割机搁外了，厂里买来的他没车，收割机那等着。
3: 其实每个环节都得抢，
1: 每个环节掐得非常的好啊，都得抢，卸车过泵都得抢，晚上几乎不停，你运粮车跟不上了也不行。
0: 粮仓的事总也忙不完，自家的麦田王占强只能用短暂的空闲去看看，乡亲们都着急，王占强就把自家的地放到最后收，说不着急不担心是假的。
1: 现在真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颗粒归仓，先把这个小麦先收到仓里边。
4: 那你自己那个为啥不着急收啊？
1: 在这里再把乡亲们这扔下，再一搁再垒起来的，
4: 收不过去是吧？
1: 收不过去，
0: 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这是粮仓的底气，也是农民的底气。而对王占强而言，这是十多年的周而复始，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最多时候一吨的能挣住10块钱，一斤小麦挣5厘。这粮食啊，它没有大利润，它就是量大。
3: 可是你投了钱又不少啊，
1: 卖点来呗，反正在自己家收着，再卖点盖呗。咱现在在这边没别的，就是收的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7: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和水有关的话题。今年的端午节假期，不少地方本来都有龙舟赛，但是公开报道显示，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广东阳江、广西的合浦县和苍梧县，还有湖南汨罗等多地的龙舟赛临时取消或者是延期。办一场龙舟赛，从场地搭建、安保部署到选手的训练，一般情况下这个钱早就花出去了，赛事一取消，这些投入大概率就会打了水漂。但是咱们今天想聊的不是取消的损失，而是另外一个问题，保险。先给大家说几个数字。公开报道显示，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的竞赛规则明确要求，参赛人员必须自行办理人身意外保险，保险金额不低于60万元。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同样要求保险金额不得少于60万元。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也是如此，60万，这几乎成了大型龙舟赛参赛人员标配保额。这还只是针对参赛队员个人的，大型赛事的主办方还得买另外一种保险，叫做公众责任险。江西上饶的一场龙舟赛就配置了300万元的公众责任险，用来覆盖赛场运行和观赛公众可能带来的意外责任风险，同时还为850名参赛队员和工作人员配备了单人55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而规模更大的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提供的总保额超过7800万元，其中光是给主办方的公众责任险就有3000万元。大家可能对公众责任险这个词比较陌生，咱们简单打一个比方，你开了一家店，顾客在你的店里滑倒摔伤了，你要不要赔？公众责任险就是专门管这类场地运营方对第三方造成意外伤害的赔偿责任的。一场龙舟赛，观众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万一出了意外，主办方要承担的责任是不可想象的。保险的作用呢，就是把这种不可预见的风险变成一笔可以预先计算的固定成本。那问题就来了，以前龙舟赛呢也买保险，为什么现在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安全标准提高了。今年6月份，就在多地龙舟赛取消的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

印发了一份专门的通知，要求各地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与熔断机制。中国龙舟协会也明确，要加强对高温、雷电、暴雨等气象和地质灾害的风险预判。换句话说，过去觉得差不多能办的天气，现在按新标准可能就得启动熔断。安全标准提高了，意味着主办方在风险防范上的投入也要跟着提高，保险就是其中最直接的一笔支出。现在大型赛事动辄几千万的保额，几十万的参赛人员意外保险也成为了标配，这些钱加在一起，正在悄悄改变一场户外赛事的成本结构。一方面，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户外赛事的安全风险在上升；另外一方面，安全监管越来越严，风险防范的成本也在上升。两边一夹，办一场户外赛事的安全账本就越来越厚了。对于那些有冠名

0: 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暑期将至，盐学油市场不断升温，然而爬土路、挖水晶、钻山
3: 地质点位呢，是能观测到这种比较典型的褶皱的一个地貌，然后野外部分是博士带队。个人这块呢，我们倒是没有那种签过的，都是转完费用之后，我们有转费截图您留好，基本就是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要是比较担心什么的话，把那个单位的执照副本啥的照片发您，到时候您都可以查一下公司。
4: 还有一家高校研学服务公司表示，会有高校助教来帮忙带队，但不能保证都是老师。
5: 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就相当于是研学老师，助教老师都是在读的硕博士生，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是有这种教师资格证的，合同是可以给您签研学旅游合同。
4: 有导游证的没有专业知识，有专业知识的没法带团，在读研究生博士生能否承担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很多导游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导游边先生表示，在研学游火爆之余，价格虚高、资质不全困扰着很多从业者。
6: 四日游普通团1000到2000的这个团费，换个研学的标签，价格直接翻2-3倍，卖到3000到5000。研学的本质上是一个教育加旅游的混合体，教育的标准谁来定，旅游的服务谁来管？说的直白点啊，研学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现在的研学团大部分是谁在带？我告诉你，就是普通导游。导游有讲解能力，但没有教学能力啊。一个合格的研学导师需要懂课程设计，懂青少年的心理，懂安全防护，这些啊，导游证考试都不会考。但市场等不了，于是导游被赶鸭子上架。
2: 一边是导游不懂教学只会带队，一边是博士虽有学识却无资质。更可怕的是一些机构把野外探险当噱头，把安全置之度外，把风险抛诸脑后。这样的研学只有想象力没有责任心。面对层出不穷的研学游乱象，家长怎么擦亮双眼？野蛮生长的市场又该如何规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家长又该怎么判断什么是真研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不能仅凭形式来判定，而是要看孩子们是否需要。
7: 研学呢，关键是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有价值，它就可以是研学。那么要提高研学的效果，最关键的是在这之前要有一个相应的规划。孩子确实对这个感兴趣，而且呢，孩子对这种活动呢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受。
4: 楚朝晖认为，研学活动的根本保障还在于机构和人员的专业资质。
7: 因为研学本身就是多样性的，要保障这样一些活动有质量，关键的还是看相关的人员、相关的机构，他有没有相应的专业资质。所以我认为根本上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要以一个现实可行的方式来对研学进行规范。
4: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按照旅游法规定，包价旅游合同是指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过旅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导游或者领队等2项以上旅游服务，旅游者以总价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很多研学团已经符合定义，需要签署旅行合同，但仍在以教学等方式规避监管。而有的团有旅游合同，又不能保证学习内容的质量。
8: 从公共治理层面看呢，明确研学的法定属性已经是非常迫切的需求。不仅要清晰界定研学必须满足的教育目标、课程设计门槛，还要明确从业机构的资质要求、安全保障标准、从业人员的专业背景门槛。
4: 导游不会设计课程，老师不懂带团，这样的尴尬局面有望随着一种新的职业落地而得到解决。今年4月，研学旅游指导师这一全新职业标准正式颁布。该标准核心起草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授邓德志告诉中国之声，为了弥补目前市场上的空白，这一份结合导游与老师的全新岗位是他们收集了上千条意见，将家长从业者反映的痛点梳理后制定的，为的就是将旅游与教育结合起来。
9: 研学一头它是教育的立德树人，一头呢是文旅的
0: 出行的一些服务，它两套话语体系。

0: 它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后我们就创新的用了七大职业功能作为这个核心的骨架，把课程设计、活动实施、安全管理、教学评价、资源开发与人才培训就全部都融合进去了。又以教育作为本质的属性，以旅游为载体。比如说过去的导游他重视行程接待，比方说景点讲解，但是他对青少年的教育啊、课程设计、学习引导他不了解。现在的国标他就直接把课程开发、学习的评价、探究引导作为一个必考的一个技能，他就彻底的把导游和研学旅游指导师啊这两种职业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区分。老师他可能懂教育，但是对旅游的资源的整合，在室外以后的安全处置这种能力他还是缺乏的。所以在这里面啊，它涵盖了教育和文旅的双复合的能力的体系。
1: 邓德志认为，长期以来研学从业者无名分、无成长、无标准，而新的标准在改变这一局面的同时，也让家长选团时有了看得见的标尺。
0: 通过这种四级晋升的这个通道啊，它就重塑了从业者的发展的一个路径。所以我说，人的规范它是能解决你这个很核心的规范的问题。家长一看这些机构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从它的这些操作的人才就能区分得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能补齐行业安全合规长期的一些短板。国标它就把未成年保护法、旅游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就纳入到了这些基础知识里面，实现全流程的安全的排查。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提起处方呢，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由医生开具用来治病的医药方子。而近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联合上海科技馆体系呢，开出了一种全新的处方——博物馆处方。
5: 以往的处方对症下药治疗身体疾病，而这套博物馆处方则瞄准认知衰退、情绪焦虑、社交孤独等常见心理困扰。这也是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项目。
4: 那么当博物馆的展品展览变身安抚心灵的疗愈良方，医疗机构与科普场馆的边界被悄然打破，博物馆处方项目呢就此起航。那么究竟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谁来开？为谁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6: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7: 非常好，
8: 治愈。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也就是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6: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7: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 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6: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

0: 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英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0: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2: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他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这个处方。
0: 目前凭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3: 当博物馆也能开处方，心理疏导就此拥有了全新场景。那么首批博物馆处方都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展馆展品、科普资源是如何实现心灵疗愈的？这套创新模式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专业逻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知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1: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0: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4: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0: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2: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嘛，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0: 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1: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0: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2: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3: 文化中国行，
4: 五月端阳，艾草迎香，行走在甘肃庆阳的大街小巷，形态各异、气味芬芳的新款香包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从传统的虎头、如意、粽子造型，到融合国潮元素的生肖卡通形象，创意香包琳琅满目。
5: 庆阳香包呢，古称处处，是陇东大地端午民俗最鲜明的文化符号。庆阳香包绣制呢，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枚小小的香包怎样承载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那么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一起前往甘肃庆阳，感受非遗香包的创新活力。
6: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世称岐黄故里，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8岁学针线，13进绣房，百样故事都绣上，也是流传在当地的一首民谣。每到端午佳节，家家户户妇女围坐炕头，裁布、配线、刺绣，赶制供孩童佩戴的香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瑶介绍，庆阳人的端午仪式感全藏在这一方香包之中。孩童胸前挂福袋，肩头缀爱虎，后背披五毒肚兜，大人则佩戴含有草木药香、图腾纹样的物件，寄托驱邪避疫、平安康健的朴素心愿。
7: 老虎百兽之王嘛，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它是勇猛之美，有着力量的化身。虎枕它本身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关爱，一种爱的表达。
6: 祈福是庆阳香包重要的文化主题，方寸布料之上，浓缩先民对自然、生命、生活的全部美好期许。区别于苏绣精致婉约，香绣细腻繁复，庆阳香包形成独属于黄土高原的记忆风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多元古法针法以藏针绣为独门绝活，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十余种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8: 你看这个眼睛，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它寓意是瓜蝶绵绵，人丁兴旺，财源广进，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6: 长久以来，庆阳香包也曾面临传承断层难题。老一辈匠人年事已高，年轻群体多外出务工，传统虎头五毒款式单一，手艺一度困在乡村集市，局限于

0: 端午短期消费。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在庆阳市西峰区，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她从小跟着母亲学刺绣，后来又学习了计算机图像处理，能将传统纹样与现代美学融合，推出迷你虎头胸针、国风耳饰、车载胶囊等轻量化文创产品，通过优化配色适配年轻人穿搭需求。
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例如带有情绪价值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等等的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2: 已在当地连续举办20多届的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在这个端午假期依然延续，举行沉浸式体验、商贸促销等5大类10余项活动，吸引省内外市民游客及文旅企业参与。虎头系列的香包更是备受青睐。
3: 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怎样实现双向赋能？
0: 一民俗百件的局限，依托传统刺绣技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内生活力，走出一条以岐黄民俗浸润文旅，以非遗技艺滋养民生的乡村振兴路径。当地构建成熟的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全链条发展模式，龙头企业统一采购布料、丝线、天然香料，统一设计打样，将刺绣活分发至农户，绣娘在家完成制作后统一回收结算。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带动10000余名农村妇女及残障人士参与香包制作，让香包绣制成为家门口的指尖富民产业。庆阳市西峰区肖金村村民施海燕向记者分享了她参与香包绣制的感受。
4: 大家都来做这个事情，感觉到每天都在一块，我们姊妹花一块做个香包，谁做得好，互相学习，看一看，做好了以后自己戴上，我看着做得好漂亮，自己很开心。
0: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富民成效清晰可见。目前，庆阳市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端午赛龙舟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艺的磨砺，更是对团结奋进、勇毅争先精神的传递。
6: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斗巧计书年少，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我特别喜欢这些有意思的传统习俗。
7: 我叫杨宇泽，我家在浙江台州温岭。端午节我参加了趣味小龙舟赛，虽然我们划的是旱地小龙舟，但大家喊着号子一起使劲往前冲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感觉自己真的在水面上飞驰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8: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9: 正是玉兰石阶洞，菖蒲酒美青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0: 我是吴文杰，从天津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轮月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以及云南中南部、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内蒙古东部、河北东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第二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30，巴西队对阵海地队，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中。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对阵巴拉圭队。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对阵巴西女排。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今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表示，解决世界上少数几个主要冲突，就能让数百万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正在进行当中，巴西队对阵海地队。那么刚刚巴西队进了一个球，现在比分是1-0，比赛在继续当中，中国之声继续关注。
2: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

0: 生河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
0: FM 91.4，端午假期特别编排，端午喜乐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端午喜乐会，我是文琪。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那么今天的端午喜乐会呢是由我来带给大家的。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很多精彩的相声和小品，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3: 在亚马逊原始森林里，两个落单的原始人正在觅食，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今天将成为改变他们命运的一天。
4: 哥，咱直接说人话吧，这太累了，这个
5: 累死我
4: 了。哎呀，我都饿蒙圈了，咱都七天没吃饭了。
5: 那么哥也饿呀，哥也七天没吃饭。要我说，原始部落还是太原始的老弟呀。
4: 哥，你看刚才这个，
5: 啊，
4: 隔壁族群正在招人呢。
5: 哪个族啊？
4: 杂贡族。
5: 哪个族？
4: 杂贡族啊。
5: 哪两个字啊？
4: 哥啊打哥翁公达贡族，
5: 达贡族不在隔壁吧？
4: 啊，
5: 听起来像在天津呢。看看

0: 定点放饭，定点干活，哎，达贡有限责任部落招应届原始人，啊，生活有保障。哎呀，
1: 哥，这么说达贡族也太好了，达贡也太潇洒了，我做梦都想去达贡啊。
2: 弟弟，哎，你相信我啊？
1: 你对，
3: 我是隔壁达贡族的，过来招奴隶，招奴隶。
1: 哥，他是招人的。
0: 啊，是个智人呢。啊，来招人呢。啊，
3: 不要紧张，我是个好人呢。
0: 好人？嗯，你是好人？
3: 对呀，你们可以叫我好人，也可以叫我的首字母简称 HR。
0: 好啊，好啊，好啊！哎，问问清楚。哎，去你那儿的话，主要是干啥呢？啊，
3: 很简单，嗯，就是遛遛马，务农啊，
0: 当马农。
1: 马农听着就轻松啊。务农。
0: 具体的工作内容呢？啊，
3: 就是早上9点遛一次马，一直遛到晚上9点。
0: 九九六，
1: 九九六，听着就犯法。
3: 年轻人，目光要放得长远一点啊！正所谓是啊，现在艰苦以后甜，莫忘上师看西泉，不要只顾眼前利，下一个部落长就是你呀，就是你。
1: 哎，哥，我听了说完这段话，怎么突然感觉不饿了呢？
0: 奇了怪了，我也不饿了，像吃了一张饼呢。
2: 那也太广搞了吧，这个。哎呀，
0: 那我们去你那儿。
4: 对，那个
0: 也不好意思说。
3: 待遇问题。待遇问题。每个月5斤蚬子一斤虾。
0: 5蚬一虾。
3: 5蚬一斤那叫。
0: 啊，5蚬一斤。不要啊。没听说过那玩意儿，
1: 你别骗我俩，
0: 你当我俩傻呀？
1: 我俩聪明着呢，
0: 不要给我整那些虚的。
1: 你就以后天天给我吃你刚才画那个饼就行，
0: 我俩就爱吃那个饼。
3: Unbelievable 啊！你俩果然是千年一遇的打工奇才，不知二位尊姓大名啊？
0: 人猿
1: 泰山。
3: 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你俩能打一辈子工？
0: 打工。是不是夸我俩呢？
1: 是哥，赶紧收拾东西跟他走啊！
0: 走。
3: 哎，等一会儿，刚才我跟你说了，我们那儿只招一个奴隶。
0: 你只招一个人，你跟我俩废话半天干啥呀？
1: 住手！
0: 你悄摸的跟我一个人说跟你走了。住！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哥，等会儿啊啊！我7天没吃饭了，你让我去啊？
0: 哥也7天没吃饭。
1: 你让着点，
0: 你让着哥哥呀？
1: 咋跟你说的？
0: 你别摔我呀！你别摔！你看，
3: 等等，等等，等等，两个野蛮小东西，来来，卷起来，卷起来，卷起来！
1: 我懂你意思 ，HR 老师，我把包袱卷起来跟你走。
0: 我快去卷，快去卷，快去卷。哎呦，傻，没明白你意思，卷起来，我懂啊。卷这么高够吗？你那边是泥地是吧？
3: 我说的是内卷，内卷。
0: 明白，往里卷。
1: 你。这里是 AKA 三狗三弟和发财的小狗，他的原型是在他的家庭中在练 HR 的学会令。哎哥，他刚才说等什么？
0: 等通知。
1: 哎，这个通知到底是谁呀？
0: 不知道，怎么有人姓通呢？
1: 为什么要等通知呢？

0: 找着了呢，找着了哥，当码农，还挺好的。在哪儿啊？
1: 在天津。<笑>哎呀，那你是真正打工族啊！<笑>哎，
0: 哥，我为什么要误撸？都积压在了周日一个人身上，导致周日劳累过度，居然进了抢救室。我想知道，拖延的。 到底是周几？三、周三、四，还是周四？勾，
1: 勾。<笑>往上，<笑>
0: 我勾那就往上。
1: 上台呢？<笑>有没有把我带的line放在眼里？<笑>我可是你们交稿的截止日期。
0: Deadline，死线，意思就是到我这天不交稿，你们都得死。上级可交代了啊，今天要是查不出是周几拖延，你们全滚蛋。哎呀，
2: 主任，这个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
3: 不至于，
2: 多大点事儿啊？
0: 就这么大。对呀。
1: <笑>
0: 你俩的嘴呀，就留着吃饭吧，要不都白瞎了。
2: 幽默，
3: 风趣。<笑>玩呢？我是不是跟你俩玩呢？我呀，我就要看看，如果被开除了，你们怎么活？一周七天，都出去给我找工作去。<笑><笑>
0: 周六害怕的都吐了。
3: 主任，嗯，那是因为周五喝太多，周六还没有醒酒。
4: 接着喝。
1: 这酒囊饭袋，主任，没有按时交稿也不能完全赖我们。要是 deadline 死线往后延一下的话，我们肯定没问题。对，
0: 不可能。就说我 deadline，
1: 为了你们几个，往后是一推再推，我活得太憋屈了。各位，我是子健，不是发际线。<笑>
0: 到底是周几拖延的？谁说？
2: 周一说。
1: 是在上次。<笑>周四，你说两句。我等周五呢。<笑>那我说，我太累了，我要总结你们每个人一周的工作。我白天忙完，晚上我还得出去应酬。哇！看看我应酬。
2: 再这么下去的话，我和周六都要累死了。谁能有我累啊？你们天天能睡到七点半，老子六点半就要出门，知道为什么吗？周一的早高峰你们谁经历过？哈哈哈！
1: 谁没经历过早高峰啊？我周五的晚高峰你经历过吗？
2: 那是出去，还是出去蹦迪？哇！你看，都给周六喝成什么样子了？老子也想玩。
5: 老子最喜欢蹦迪了。但是为了周二、周三，我能这么做吗？哎，等会儿，我倒想听听。
0: 你为了我俩都干什么了？你们的意思是我什么活都没有干？那你干什么了？我建了个文件夹。建个文件夹？你怎么有脸说？好了，我看出来了。 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拖延是吧？我手里面有一份资料，坦白讲，里面的内容对你们很不利。是想我念出来，还是自己主动交代？<笑><笑>
5: 主任不用念了，你们干嘛了？
0: 按计划写提纲。写什么了？
5: 提纲。<笑>一天一个字儿呗。嗯，两天两个字儿。呸！那视频播放记录我都看了，扫黑风暴都二刷了。主任，你听我说，这个活儿又不多，
6: 他们加班就干完了，
5: 多。<笑>
0: 滚！<笑>周四，你干嘛了？
7: 等周五。<笑>
0: 这家伙，你倒是很诚实。
7: 当然了。
0: 上你家待着。
1: 人呢？

0: 消消气儿。我算是听明白了，他们吃瓜的吃瓜，摸鱼的摸鱼，等我的等我，也就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工作了。
1: 你干嘛了？
0: 我写了一个梗。
1: 写了一个梗，有什么可骄傲的？
0: 一个超级好笑的大梗。
1: 那我倒要听听，这是个什么梗？
0: 老北京马蜂怎么蛰人？
1: 怎么蛰？
0: 嘿，您猜怎么蛰？
1: 所以怎么蛰？
0: 您猜怎么蛰？
1: 谐音梗，
0: 对喽。
1: 这别说，还真挺好笑的。
2: 主人，不是我邀功啊，这个梗能出来，完全是因为我刷微博的时候想到了老北京。主任，主任，
3: 马蜂窝
2: 是我俩捅的。
3: 主任，我正好看了一个宫斗剧，里面有个蛰。
2: 反正老北京好笑啊，风光好笑，没老北京都有这个。
1: 还有脸笑？整整六天呐。Six days， 就写出这么一个破梗来。我发现了，周日能有今天，跟你们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喂，
0: 是
1: 什么？好。各位同僚，你们的组员周日牺牲了。
4: 真死了？
3: 怎么死的？
1: 心力交瘁，脆死的。
2: 都怪我，要是我能把工作安排的再仔细一点，
3: 要是我俩
2: 不摸鱼，
3: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5: 我成周日了。
1: 现在你醒酒了，你们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活生生把周日给累死了。
5: 主任，我不要当周日。
3: 我不想当周日。
1: 你看看你那个怂样。周日他不容易呀，他一个人干了你们所有的活。没话说了，知道为什么没话说了？因为这个本子周日就写到这儿，后面没词儿了。
4: 就到这儿吗？
3: 最后一句谁的？
2: 我不要当周日。
4: 这没结尾啊。
2: 对啊，这些都是周日一个人写的。各位，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不能让周日白白牺牲啊，我们要振作起来把剧本写完。
6: 好，
1: 太棒了。各位，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
6: 明天。

0: 我的朋友们，我们家族的信条是和和气气，平平撇撇，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家族的信条。大发小六的，哟，你们去趟隔壁超市，把我们家族欠的账还了。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和和气气。
1: 二狗三狗，有！你们去当车行，把我自行车取回来。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和和气气。
2: 李阳，维克托，
3: 哟，哎，
2: 你们去趟食堂，给我整份意大利打卤面，多放点卤子。放心吧，先生，我们一定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0: 顽皮的小事争吵，搞得我们淅淅沥沥，家族现在淅淅沥沥的。利亚，维克特，
1: 在。
0: 哎，今天在我的见证下，握手言和吧。走出这个房间，你们就是彼此最亲密的朋友。你们最好快点，一会儿卤子凉了。
1: 先生发话了，我先表个态，
2: 我不握，就是我不懂事了。
0: 雨刷器呀、啊！
3: 哎呀，你别动！
4: 我让你别动嘛，
2: 地太滑了。
3: 行了，闭嘴。
0: 维克多，
3: 你别动。有点偏台了。
0: 我怎么一推你们就滑，一推你们就滑？
4: 先生，这地推滑。
0: 还行啊，
2: 先生，他在找借口。
4: 你刚没动啊？
0: 行了，你们既然这么排斥彼此的话，那就把你们中间的隔阂打破，来场堂堂正正的决斗。
4: 我等这天等很久了啊！
2: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
4: 一会儿可别躲，
2: 谁躲谁孙子。
4: 来
2: 来啊！怎么样，被我的杀气逼得无法靠近了吧？
4: 我倒觉得你是在害怕呢。
2: 是吗？
0: 你们等，
4: 你
0: 我哎呦我去！我让你们把隔阂打破，你们在这打隔阂呢？啊！这是啥呀？这是啥？这是啥呀？

0: 今天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不了的话，你们就……哎，我怎么过来的？
1: 啊？先生，
0: 先生。哎呀，什么意思啊？
2: 不是。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原来你们这磁场不合不是个比喻呀、啊！啊，那我明白了，正面相斥。来，
1: 啊啊！哎哎哎！什么情况？
0: 我还天真的想让你们当铁磁，原来你们是磁铁呀、啊！
1: 这什么磁铁呀、啊？
2: 什么铁磁啊？
0: 行了，分开吧！
1: 你分开呀、啊！
2: 我使不上劲儿。
1: 你不行，你转。
0: 有那么复杂吗？不就是你退一步，他退一步，多个朋友多条路吗？你近一点，他磁场不合就要找一个合的方式，就需要一个我这样的人，在他们中间调和一下，这多好啊！我们家族的信条是。
1: 和气，感受到友谊的力量了吗？友谊的小船这不就起航了吗？
0: 哎，这心多起，早这样不就完了吗？
2: 这怎么还没完了呢？
3: 亲爱的玩家，欢迎来到丧尸围城，在这里有复杂烧脑的机关和恐怖惊魂的丧尸，请大家睁大眼睛，开始你们的

0: 两楼？
1: 那张老师。
0: 蒋龙，
1: 是蒋龙吗？是那个表演学院毕业的蒋龙吗？是荣获过三好学生的那个蒋龙吗？是那个不爱洗脚的蒋龙吗？
2: 是我，老师别跳了，别跳。在这，您叫我丧尸26号就行了。
0: 蒋龙，
2: 张老师，你怎么来玩密室逃脱呀？
0: 我的表演课代表，2012级最优秀的毕业生，
1: 我毕业大戏的男一号在这里演丧尸。
2: 老师，我没戏拍这两年，确实
1: 演得真好。
2: 您是这个意思呀？
1: 不然呢？
2: 我还以为您觉得我演丧尸丢人了呢。
0: 你把老师看小了。
1: 老师就是一个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人
2: 呢，怪不得您来玩这个呢。
0: 再说了，丧尸不是角色吗？
2: 对，
3: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4: 只要用心来，
3: 处处是舞台。
4: 你做到了。
1: 您教的
2: 这太社死了。兄弟咋样，我老师吓人吗？
1: 蒋龙，老师再嘱咐你两句。
0: 回来了
1: 啊，老师进不去了，就在这儿跟你说的。蒋龙，
5: 别叫我，这边能进来，
1: 还能进来？
5: 这边，这有个门，
1: 这还有个门，
2: 设计的。
1: 那你们这舞美可以啊。
0: 蒋龙啊，
2: 老师啊，别叫我的大名了，丧尸26。
0: 好。小龙，哎呀妈，老师是这样讲的，前面有几关那个丧尸啊，演得非常认真，
2: 对，
0: 但都是行尸走肉。
2: 老师，我们演的就是行尸走肉。
3: 特定情境下，人物个性化，
1: 身段即身价。
2: 你要干啥呀？
0: 老师，想着能不能让你再找点个性啊，
2: 在这儿找，
1: 不方便了？
2: 方便。

0: 那就行，
1: 不方便。老师，
0: 老师已经想好了，
1: 我上班了。
0: 你应该塑造一个专属于蒋龙的丧
1: 尸。别吼！
0: 当别人一提到丧尸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那就得是蒋龙。蒋龙啊，蒋！哎呀
2: 呀，一会儿老师来吧，来你来。
0: 老师真高兴能再次跟你共同创
2: 老师，来快快快创我，创我，创我！老师，你要不快，那个快点创作。我是您觉得要，
0: 你不是会跳拉丁吗？啊，
2: 拉丁，丧尸，
0: 很多丧尸演员都要经过系统的舞蹈训练的。来，咱们试试，
2: 这不太合适。
0: 谁？
2: 别闹了！按
0: 完，
2: 监控在这。
0: 讲
3: 完。Five, six, seven, eight,
0: 按完。
4: Two, three, four, 按丧尸的感觉出来，并且上班。
0: 非常好，
4: 三个爱三三三三三非常好，再起，
0: 再三个爱三三楼，
4: 再
0: 三个爱的嘶吼，嘶吼，再给我一点丧尸的感觉，再给我。
5: 吓我一跳。
0: 真的吗？啊，是不是跟前几关的丧尸不一样？
5: 啊，不一样。
0: 具体哪里不一样？
5: 他烫头了。
0: 他是自来卷啊，专业演员啊，
2: 是挺棒的。
0: 叫蒋龙。
5: 他就是蒋龙啊，
0: 认识。
5: 我前两关一直听有人喊蒋龙，蒋龙。我以为通关密码呢。
0: 把手机拿出来啊，上网可以搜到他。
5: 是吗？
0: 这真的
5: 搜。
0: 这个奖。
5: 那这走着别走。
3: 是个演员啊。
5: 是。
3: 演过《全职高手》，还演过《红梦演艺圈》。辽宁省少儿拉丁舞比赛二等奖。
5: 那我方不方便？
0: 啊，我帮你。
5: 是是是。
0: 蒋龙，大方的，露个牙。
5: 谢谢啊。
0: 哦，这儿啊。
3: 再见，蒋龙。这一。
0: 非常好，
2: 那您就
0: 老师对这个拉丁丧尸非常满意，
2: 那您就
0: 咱们抓紧时间加点音乐，
2: 加点音
0: 乐。老师想好了，应该给你找一个悲壮一点的音乐，更能带动你的情绪。小龙别着急，还有人物小传呢。你看老师是这样设计的啊，一个梦想着当演员啊，他来到了密室工作，又碰见了自己的老师，突然爆发了丧尸病毒。你想想他应该是什么状态。
5: 张弛
2: 老师，
6: 张老师，老师求你让我逃脱吧。
2: 太尴尬了。
0: 蒋龙，你说什么呢？你忘了你刚入学的时候了啊？你说你是自来卷，结果你当着全校的师生演了一根拖把都没觉得丢人。之后每年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老师都会给他们讲撵拖把的故事。你不信
6: 我太真儿。
0: 我懂了。
6: 社死了。
0: 都过来啊，同学们，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到的蒋龙师哥。
2: 师哥好。
7: 这就是您说的拖把师哥，
0: 就是他，还在戏里，还在戏里。看看蒋龙师哥，再想想你们自己吧。 平时对于角色挑三拣四的蒋龙师哥怎么不挑？因为他记住了老师的教诲。
3: 没有小角色，
1: 只有小演员，
0: 只要用心来，
1: 处处是舞台。
0: 进来，龙儿，把刚才那段拉丁丧尸给大家伙演一下。3 7 8 1 2 3 4 4 5 6 7 8丧尸的感觉没有了，再次来。老师就说没有音乐干吧。降龙，
8: 别着急，
0: 丧尸的病毒正在你体内慢慢的爆发，你正在跟自己做挣扎，是人性还是丧尸？你正在做最后的抵抗啊！但是你不能被杀。出戏，孩子，出戏，可以出戏了，孩子。
9: 各位玩家，请继续往前走，前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关卡。
0: 这个声音，07级的顾雨峰，
2: 您的台词可代表？
0: 台词全都还给我了，
2: 您得给他调调啊。
0: 走，老师这边。
2: 走。

0: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1: 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话送海参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海参有多贵，一定要说它便宜一点。为啥呀？现在的老人呢都有一个习惯，你要给他买东西你说他特别贵，他会数落你说你败家啊，不会过日子，而且这个东西吧他也不会用。你倒是说便宜了呢，哎，他不会数落你，而且这个东西吧还用得特别开心。
4: 哎，叶老板，要说你事业有成，你还细心呢，你这心
3: 哎呀呀呀，小娟子，别拍我马屁，抓紧去拿海参，记得啊，送海参的时候一定要说海参特别便宜啊。
4: 行，
3: 记住了，
4: 行吧，老板，来来来，
3: 抓紧，哎，上楼看我爸一眼，哎呦。
5: 哎呀，你说我这儿子呀，一年到头我也见不着他一面，这今天突然打电话，你这就回来了就，哎呀，这兴奋的我呀，赶紧做菜，我都不该做啥了，你这儿。
3: 喂，什么？没有我这个会不能开，2000万的合同我不在不能签。行好，你跟他们说，我马上回去开会，好吧？马上。哎呀，这时间。
5: 呀，我儿子，
3: 爸，
5: 儿子，
3: 爸，
5: 哎呀，我天哪，
3: 你
5: 想我了，一年没见了，
3: 想我了，
5: 这家伙啊，
3: 你买的东西你拿着，
5: 好好好，哎呀，行行行，这家伙这儿子啊，
3: 爸是这样，我今天下午呢有个重要的会要开，看您一眼呢我就走，
5: 好好好好好，行行行行，
3: 好，爸，我走了啊，
5: 哎，你就看一眼呢你啊，
3: 就看一眼呢。
5: 到家门口了，你进来待会儿啊！
3: 爸，下午这个会特别重要，2000万的合同。
5: 不是你到家门口了，你进来，你一年没见着了，你爸想你不？你唠会儿嗑，你
3: 爸这个会特别重要，对我来讲。
5: 你就唠一会儿，十分钟也行啊，你进来待会儿行不行？
3: 哎呀，这行吧行吧。
5: 啊，
3: 爸，当然我提前说好啊，就十分钟。
5: 行，十分钟，
3: 一分钟多一分钟不待啊。
5: 赶紧十分钟，快点快点。哎呀妈呀，十分钟，我看看啊，我给你弄点啥吃的呢？
3: 爸也不吃了
5: 啊，
3: 说点重要的事儿吧。
5: 我不吃了。
3: 嗯，
5: 那我说点事儿啊。你在干啥呀？
3: 计时。
5: 嗯，
3: 说话呀。
5: 说啥呀？你这一计
3: 说重要的事
5: 儿啊，重要的事儿是吧？那天呢，你二姨上咱家来嗑瓜子儿来了。然后我就等，哈哈，好
3: 了。说重要的事儿，
5: 重要的事儿啊！哎呀，那天你二爷他老姑娘啊脚崴了，然后呢，好，重要的事儿啊。这个事儿重要啊，然后你二叔他儿子呢考上大学了，这事儿
3: 对，这样，你要没有重要的事呢，改天再说，改天给我助理打电话预约我时间，咱们再聊重要的事，好吧？我确实有个重要的会要开，先走了，爸。
5: 你走吧，你出了这门就再也别回来了，你这什么玩意儿你啊？我还是你儿子吗？不是，你还是我儿子吗你啊？我跟你见面还跟你助理约，你什么玩意儿你这是？我跟你说，也就你妈走得早啊，你知道吗？没赶上现在的国家的好政策。你妈现在要活着的话，我高低要个二胎我。
3: 爸拉倒吧，70了，要什么二胎要二胎？
5: 管着吧你，我乐意你。这把你忙的呀！来啊，儿子来，咱俩唠会儿啊，来。
3: 爸，你拿我照片干啥呀？
5: 咋照片干啥呀？我这成天你也不在家，我不得找个人唠会儿啊？来儿子啊，没事啊，不管啊，不管他，咱俩喝点啊。
3: 你这，
5: 好嘞，哎，我跟你说呀、啊，老伴儿啊，也就你一走的早啊，你知道吗？
3: 哎，
5: 我这你这一走啊，我一年见到头也见不着你妈一面，你这儿子呢，一年到头我就能见你一面，你说你跟你妈就差一面啊？
3: 爸，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吓人呢？
5: 怎么
3: 你怎么说呢？你也见我一面，我一年不也就见你一面吗？
5: 咋的，还怨我了呗？
3: 哎呀，行了，爸，我知道你想我，但我平时工作不是太忙吗？你这样，你要想我，给我打电话，现在电话能视频通话，你在电话就能看见我。
5: 那破电话上哪能看见你去？
3: 什么破电话？我上个月给你买的 iPhone 6 Plus 吗？
5: 咋的？啥 Plus？
3: 来，我教你肯定不会用。
5: 啊，
3: 这样
5: 能行吗？
3: 你把它先划开，划开之后你
5: 这破电话你划啥呀？
3: 爸，我买的不是6 Plus 吗？怎么换成小手机了？
5: 哈哈，对，有正事了，你坐，快，计时，快点，有正事了啊！你那个什么六什么玩意儿，多少钱买的？
3: 这手机，能。

0: 钱，是不是不贵？不贵，不贵是多钱呢？
1: 这 plus 300，
0: 我500卖的。
2: iPhone 6 plus 500卖了，
0: 挣200呢。
1: 这也不是
2: 很贵，
0: 那多钱呢？
2: 400。
0: 啊，那行，花600卖的。哎呦，我就挣200。哎呀，我跟你说，我这李辽姨啊，卖给楼上你李姨了。那天呀、啊，楼上你李姨上咱家来吃梨，一下看见这个李辽姨了，就觉得这个李辽姨特别适合你李姨。然后我也觉得这个李辽姨特别适合你李姨，我就把这个买儿子，你咋的了，儿子？
1: 血压有点高。
0: 哎呦，你别吃肥肉了，你血压高。你坐着。
1: 坐会儿。
0: 哎，别动那，你给人坐坏了。
1: 什么给人坐坏的？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了？
0: 之前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但是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
1: 爸，我托朋友从美国带回来真皮按摩椅，你给卖了？
0: 啊，对，过了一会儿就来取来。
1: 爸，这东西老贵了。
0: 对呀，我卖的也老贵了。
1: 卖多少钱呢？
0: 你不1100买的吗？我1300卖的。
1: 爸，进口按摩椅11000买的，1300你卖了？
0: 啥玩意儿？11000？
1: 我是说，万一人家用不着，你卖给他干嘛？
0: 那不能。哎呀，我卖的是隔壁你安阿姨。你安阿姨那天啊，上咱家来吃梨，一眼看见这个按摩椅，就觉得这个按摩椅特别适合你安阿姨。我觉得这个按摩椅怎么的？
1: 行了，东西都卖了吧。到时候啊，我慢慢再给你买。
0: 好。
1: 今天我有个重要会要开，我得慢慢赚钱了。
0: 好。
1: 行吧，我先走了。对了，爸，以后这些阿姨啊，能不联系就别联系了。
0: 我尽量。
1: 我先走了。哎呦我的妈！
0: 慢点啊！
1: 谁呀？
3: 哎，老板。哎呀，
1: 小张来了。哎，海参当。行，来了正是时。来，爸，这是我助理小张。哎呀，叔叔好，
3: 是我爸。
1: 这是给你买的5斤海参，记得每天吃啊，一天一根。
0: 你买这玩意儿干啥？这多贵呀、啊，这玩意儿、
1: 啊！这海参能贵哪儿去呀、
0: 啊？你这多少钱这玩意儿、啊？
1: 小张，你告诉我吧，多少钱？
3: 啊，叔叔，不贵，5斤35，
1: 5斤35。
0: 这家便宜啊！5斤才。
1: 聪明。
0: 哎，这5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1斤，剩下4斤我卖给楼下你李叔，51斤卖的，我又挣200。
1: 爸。啊。澳洲深海海参51斤卖给我李叔，
0: 咋的？贵呀、啊！
1: 爸，这是海，
0: 我贵是不是？
1: 我不跟你说，来，小张，你告诉我爸，这海参多少钱？
3: 他那个叔叔，我刚才记错了啊，5斤海参25，
1: 5斤25，你妈的，疯了，5斤25，你上哪儿买去啊？你不明白啥意思吗？啊，快跟我爸说海参多少钱？
3: 那个叔叔，我记错了刚才啊，是这样。我一个朋友吧，是卖海参的。
1: 朋友卖的。
3: 我在他那儿吧，买了1斤虾皮。
1: 1斤虾皮。
3: 挣了我5斤海参。
1: 挣了5斤海参，疯了，谁呀？缺心眼儿啊？
3: 你不知道我便宜说吗？
1: 你不明白啥意思吗？你过来。我爸现在要把这个海参卖给我李叔，51斤卖，我不得赔死啊！现在想办法让我爸别把海参卖给我李叔。
3: 不是老板，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1: 想啊，
3: 我
1: 想不想升职？
3: 想。
1: 想升职想办法。
3: 哎呀。叔叔啊，你是不是想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李叔？
0: 对，
3: 这样啊，我80收。
1: 聪明，
3: 我真收。
1: 这么多海参，你吃得了吗？
3: 我爱吃海参，吃不了我腌起来当咸菜吃。
0: 行，我同意。行，那再成交了啊。
3: 行，
0: 4820啊。
3: 叔叔，你看那个钱，你点一下。
0: 行，
3: 这么多，有什么东西就
1: 拿回去。海参你拿着啊，你也拿着。这样，以后每天1天1根给我爸送过来啊，好了吧？
0: 不是，你这干什么玩意儿？你我成交的买卖，钱都到手，你给我拽回去干什么？
1: 胖，你做什么买？做买卖呀？家里啥没有？哪个月不给你打钱呢？你要干啥呀？钱不够花呀？
0: 不够花呀？
1: 那你要多少是多呀？
0: 那你要多少是多呀？
1: 什么我要多少是多呀？
0: 怎么的？你就这么告诉爸，你说你一天能挣多少钱吗？
1: 爸，我一天能赚多

0: 多少钱啊？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爸，这么跟你形容啊，一、二、三，300块钱进兜了。
1: 老板，你挺厉害呀，
0: 转过去。
1: 这儿子挺厉害的，你等会儿啊，来啊，欠条，今日欠儿子（括号），钱数你自己往里填啊。这个用作陪老爸2天时间啊。然后呢，将来一定奉还，不还是小狗。哎，然后儿子来，你把这个钱数填上，快点来填上，填上，你放心啊，爸肯定能还上。你知道爸呀，就想那招啊，想的憋坏了，你知道吗？成天在家就对着照片说话，我一劲问他，一劲问他，也不回答我呀，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寻思怎么整呢，怎么让他回答我呢，然后我忽然就想到这招，想到这招给我兴奋的呀，好几天没睡着觉。我说这一旦要达成啊，这2天我给你安排的紧紧，我要把你最喜欢吃的挨热给你做，你这不都是你爱吃的吗？但是有一点呢，我这好多这些菜这些工具啊，我这一年到头都不做，我都忘了。我自己在家，我跟谁做呀？
0: 小张，
1: 哎呀，
0: 一会儿你去公司，你跟公司说，上午的会我不去了，取消了。
2: 坤哥，别去！
3: 真的不能去，
2: 你真的不能去。
3: 我跟你说，领导让咱给他们提意见，这个意见我必须提。
2: 你给领导提什么意见？
3: 我要提了第一条意见，公司领导不作为。
2: 领导不作为那是你说的吗？
3: 我就是要放他第一枪。
2: 你这是自杀。你别杀。
3: 领导这次可是动整个的了，就是让咱给他们提意见。
2: 你傻呀，哪个领导愿意听意见？
3: 那现在都改变作风了。
2: 你万一碰到一个没改变的呢？
3: 我万一，
2: 我告诉你，坤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怕全世界都埋的地雷，就怕你一出门就踩上地雷；不怕股票又涨又跌，就怕你一买股票就跌；不怕马路上有一个人摔倒你没有扶，就怕摔倒那个人是你丈母娘。
3: 你这个人就是胆儿太小，我跟你说，我不用你管，
2: 他就。这回事，你呀。
3: 我
2: 情况是这个样的，我最近正在和你妹妹热恋。
3: 啥呀？和俺妹谈对象的人是你？
2: 我骄傲。
3: 哎呀，
2: 你不要那么激动，我跟你说，他舅啊，你就是我跟你妹妹结晶那个他舅。
3: 我俩都有结晶了。
2: 我骄傲，
3: 我让你骄傲。
2: 他舅，他舅，我下下下。我是说以后，
3: 不，你早说，你吓死我了！你
2: 要没有这层关系，我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这么着急救你？
3: 哦，
2: 他救啊！哎呀，他救啊！哎呀，他救啊！
3: 你别叫我行不行？
2: 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在一个地方干的时间太长了，你没有社会经验，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吧。
3: 说。
2: 他舅啊，
3: 哎呀，你别说了，
2: 你听我跟你说啊，我16岁啊，第一次打工，碰到那个第一个老板，当时他假惺惺的跟我说，累吗？我说，累，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我打第二份工，那个老板又假惺惺的问我，累吗？我说，不累。开了他，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来的呀。我打第三份工，那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啊？我说，也累，也不累。开了他，
3: 这为啥？
2: 又累又不累，肯定是3天打鱼2天晒网来的呀。我打第四份工，那个老板又问我，我干脆就不跟他说话了，我就冲着他笑，累不累啊？哼。Ha ha ha!

0: 你说你要碰到这样的老板，你还能活吗？
1: 哎呀，您说那是老板，咱这是领导，老板和领导不一样。
0: 错，老板和领导都是法人代表。
1: 我岁数比你大，我比你聪明。
0: 他就。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认为一个人聪明不聪明和年龄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啊。我问你啊，是一个一千年的王八聪明呢，还是一个一年的猴聪明？
1: 那肯定是一年的猴聪明啊。
0: 对吗？王八虽然活了一千年，但是他仍然是个王八。我没说
1: 你是王八，
0: 我没说你是王八，我真的没说你是王八。哎呀，
2: 他就。你真的不能去，
1: 我跟你说这个意见我今天提定了。
3: 谁要提意见呢？啊，谁要提意见？欢迎
4: 经理好。
3: 你们好。你们俩谁要提意见？
1: 经理，
0: 那个我们一块提意见，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意见。
3: 好啊，里面请。哎
0: 啊，进去以后千万别说话，我来说，听见了吗？
1: 走吧。
0: 错了。
3: 哎，别站着呀，坐吧。慢点喝，慢点喝，坐。哎、啊，你们晚上值夜班累不累呀？这是怎么了？
1: 经理，他俩有病，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他也知道条件反射。哦，
3: 明白了，那我就不说。那个了，啊，别紧张，坐吧。啊，你们两个放松。你们两个，谁先提意见？哎呀，不要紧张嘛。
0: 不紧张，真的一点都不紧张。说说心里话，经理，我到你这儿来以后，就跟到自己家里来是一样的。你老磕什么牙呀？
3: 是你，你的杯子。哦。哦，我明白了。你们说吧，我不记录了。
0: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嗯
0: 我们是说经理的记忆力太好了。
1: 是
0: 吧？您的记忆力实在是太好了。说实话，我姥姥的记忆力也非常的好。啊？我姥姥他们村有一个叫猪脑子的人，40年前借了我姥姥1.2元，我姥姥临走的时候还记着这个事儿，把它交给我妈妈以后，姥姥才走的。哎呀，姥姥真是个好记忆力。但是您的记忆力比我姥姥的记忆力还要好。我姥姥他们村还有一个叫驴脑子的人，40年前借了我姥姥的。
1: 哎呀，打住啊！别姥姥姥姥了，姥姥啊！
3: 哎呀，别紧张，我这个人呐，就喜欢爽快的人，你们抓紧时间提意见吧。
1: 经理，我有个意见要提。
0: 那个经理，我要说。
3: 你的意见是？
0: 我的意见是，经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
3: 我怎么了？
0: 你看，星期六法定的休息日你都不休息，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怎么受得了？你看你累的都瘦成什么样了。
3: 啊，你看我瘦吗？
0: 和他比你不瘦吗？
3: 啊，我比以前胖多了。
0: 你那是浮肿啊，是累的。经理，我们不希望见到一个一天天浮肿起来的经理，我们也不希望见到一个一天天瘦起来的经理，我们希望见到一个一天天胖起来的经理。经理，你的身体不属于你自己，属于我们整个公司，你不能再瘦了，你要是再瘦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完了。
1: 我还没说呢。
0: 别说了，
1: 我要说，
0: 我受不了。
1: 哎呀，我要说，
0: 我还要说。
3: 为什么要征求意见呢？我们征求意见就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们提意见是为了公司的发展，我们想要听意见就是要有所作为。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弄虚作假，不说真话，不说实话，那咱们这个公司早晚会毁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你可以走了。
0: 我没提意见也开了我，
1: 换我也把你开了，经理。

0: 我有意见要提。
1: 你的意见是？
0: 我觉得咱们公司领导不作为。哦。我大意了，对公司的发展没有长远规划，往小里说，办起事来拖拖拉拉，推诿扯皮。就拿保安来说吧，明明发的有大衣，不让穿。说完这个保安穿上大衣啊，窝囊不好看。天多冷啊，零下20多度，俺在外边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把俺冻的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了。小区的居民都亲切的称呼我们为大鼻涕保安。为了穿大衣的事，我反映了多少回，今天问你们说正在研究，明天问你们说还在研究，后天问你们说继续研究，你们今天研究明天研究，研究出结果的时候都立夏了，我都该穿裤衩了。我
1: 还有吗？
0: 有，都在这儿了，你好好看看。
1: 你以后不要当保安了。
0: 啥意思啊？
2: 说你是千年的王八，你还不服气？什么意思？你被坑了。
1: 你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报道。
0: 我干啥呀？我
1: 给我当助理。公司要想改变现状，就需要像他这样敢提意见、敢说真话、敢说实话的人。领导要改变作风，大家也要转变观念。群众就是一面镜子，什么时候照得我们脸红了、出汗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脱胎换骨，我们的事业才能大有希望。
0: 一年的猴，我这个千年的王八当经理了，我骄傲。
2: 我也有意见，
1: 你就不要提了。
2: 我经理是这个样的，这是我17岁开始打工记下来的所有意见，全在这儿呢，全交给你。那个，我是不是也可以不当保安了？
1: 不，你继续当保安。不过我还要交给你个任务，你要把大家的意见都给我搜集来，另外你还要监督我们的工作。哎
2: 呀，我还监督领导的工作呀。
1: 当然了，只有群众的监督，我们的工作才能干得更好。
0: 哎，那他啥职务啊？
2: 这还用问吗？纪检委。
0: 你还纪检委呢？你就是个老百姓。
3: 老百姓就是纪检委，我骄傲。
4: 今天的端午喜乐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有句话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刚刚这首曲子像不像是一座飞檐翘角的古亭？接下来让我们把视角拉远，听一曲描写岭南水乡的旋律，广东音乐《雨打芭蕉》。

端午不仅是粽子的咸甜之争，更是古人眼中的驱邪相灾，也是寄托着对生命的敬畏。今天我们的音乐会用丝竹管弦去描摹那份路漫漫即修远兮求索的心境，闭上眼睛听这首离骚，在琴弦上如何流转千年。

0: 阳东鹏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
1: 祝福送给正在路上的你，愿这份千年传承的节奏唤醒你的耳朵激情。话不多说，把这份热闹送给你，请欣赏赛龙夺锦。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
1: 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老房子改造石墨烯新型发热线什么玩意儿，大哥你广告发错地方了，还能盘炕呢，哎呦我天哪。还赠送电热炕一套，哎呦我天哪！你等我联系你啊，这你这挺优惠啊，这个。

0: 能让你们室温升高5到10度，但是你这发晚了，我怎么接了这么一个微信？但是这让我很感兴趣啊，很感兴趣，尤其改完之后还送电热炕，哎呦我天哪！这个太好玩了啊！我们来迎热线吧，来迎热线啊！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喂，您好。
1: 那啥，郑和老师，我家孩子就私企，现在不是讲有五险吗？今年算有正个班吧，原来他就是打工。
0: 啊，那这处了对象，处了那对方有没有家呀？原来有没有个家呀？
1: 啊，也没有，也一直没结婚。
0: 对方比他大，比他小啊？
1: 大一岁，
0: 38。
1: 对。
0: 啊，那个今天你这才出100多天，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啥意思啊？
1: 完、啊，他今天说，他说你说我不，他说我俩，哎，他也想我磨叽，我也想他磨叽。他说你说这么处起来，他说都那一挣，就给脏了脏，咋整呢？他说人都是挺能吃苦的，他就说那一嘴。
0: 啊，他说一嘴说一嘴呗，他不也没说不处吗？那就说真就管那事干、啊、啥？
1: 我也觉得，我一般是不说，这岁数大了，我心里不能说啥呢。
0: 对，那咱能说啥？你可别他说点啥，你就心惊胆战的，心惊又跳的，那图一啥呀？那这么大岁数了，你啥没经历过？你还他说句话，俩人别说这他想不想对方磨叽啊？想不想对方咋地呀、啊？那俩人叮咣打的那银脑瓜打出狗脑瓜，就差脑浆干一地了，那也过一辈子。那有啥过不了的？那分啥样呗？这说这么两句话，你说我说对不对？我说这话可能说的那个不咋好听，但你说是不是？那有多少？那处对象前俩人就开始全武行干，对吧？那处对象前女的把男的挠了，男的把女的削了，那都打啥样？完到最后过一辈子过挺好，生四五个孩子。所以说你担心那玩意儿干啥？你就告诉那俩人互相嫌乎就妥了，要互相嫌不够的话，处不成呢。啊，就想我这样能做人啊，你就这么跟他说就行啊。
1: 行。
0: 你说我跟你爹那时候没结婚的时候，我就想我他脚臭，后来也结婚，结婚后来闻时间长了不咋臭了，还行了啊。
1: 行了，谢谢周老师。
0: 对，就是这个事儿，看你怎么化解，是吧？你想想两口子互相嫌恶，那才是真正两口子状态呀。两口子在一块捧着抱着都不撒手这样的，你后来有几个成的？那就那几天捧着抱着不撒手，完后来不就完了吗？你看见面俩人谁不勒谁的，那样的肯定亲两口子，对吧？
1: 我也常听表示上谈
0: 啊，你说是不是？所以说你别心惊，别肉跳，这个整不好真能成呢。因为人家也想乎他呀，对不对？要他光想乎人家不想乎他，这事就很难成。
1: 他说他。

0: 啊，这个当自己以后再大量点儿，再体谅点儿，你一说这话就完了。哎，你就得说，那就这俩完成了。啊，三年是他，五年也是他，俩人都特别稀罕，或者俩人都特别不稀罕的。哎，你完了不稀罕分不开这样的，这样的我跟你说，这样都是上辈子钻石那些上辈子系红绳了，这开都开不了你啊。所以说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你就跟我这么和稀泥吧，和不和不就和好了啊。哎，哎，好了啊。
1: 谢谢王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好嘞，好了，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迅奇啊，他说俗话说得好，挑的是买主，对，包庇是买主，包庇是买家，是吧？有挑的才有真正的想法呢，是吧？哎，真是哈，就是比方说，你要是在咱们说是在地摊上，这个人过来就说，哎，这个东西真好，哎，你看多好看，这真漂亮啊，怎么怎么的，说一堆，他肯定不买，他肯定不买。但凡要买的啊，都走过去了，走过去了之后，完了又假装回来了，回来瞅瞅，哎呀，这个，哎呀，这多少钱呢？这多少钱？哎妈，哪是那些钱呢？你手上边又有裂纹啊，又裂纹啊，还有指纹。都使过了，这那个一大堆说的，说完之后到最后他花钱买了，所以说包庇是买主啊，挑剔是买家，是吧？啊，是那么回事。好，继续来看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接进来啊，正接着呢，还没接，这导播正接着呢，还没接进咱直播间呢啊，咱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了，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我在我姐家，我们合租在一起住，你姐夫要是好样的，咱们在这块儿这是合着住行，对不对？你他俩都不是好样的，你跟他合住干啥？你在哪儿不是花钱？你在哪儿不是花钱？为啥非得在这块儿合着花这个钱？完了还担这个惊，受这个怕，还有这个风险，犯不上啊。最新一期的老登再被骗已经发了啊，就是咱们的反诈视频啊，我们是最新一期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啊。没事看看小米那头的反诈视频，有的时候有可能你真就不知道，真的啊，还是有用的。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你这玩意儿整的，咱这么讲，你姐和你姐夫到底说的过得好了还是过得不好了？你说他俩真要离婚了，是不是有人就得说这啊、哎、妹妹搁这住的，住的完了之后跟姐夫处不一块去，结果姐姐跟姐夫离婚了啊？完了，这是说好听的，再有说不好听的，那妹妹搁那住，这妹妹勾引姐夫，姐夫勾引妹妹，整的后来姐和姐夫都离婚了，这妹妹还搁那住着呢啊。多难听啊，犯不上，就是他俩好样的行，他俩不是好样的咱可不扯啊，咱可不扯，就是你跟你姐虽然是亲姐妹，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俩是两家人啊，一定要记住是两家人啊，亲人是亲人，家人是家人，两回事啊，他结婚了他跟你就不是家人，他跟你姐夫才是家人啊。

好，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呀，说老师啊，这个75岁的老父亲一个人在老家，母亲不在了，一个人吃饭，少出门，多睡觉，有多种病。我呢常年外地，冬天过来和我在这块儿啊，现在自己回去不找老伴儿，怕连累我。我每天担心，挺可怜，怎样才是好的安排啊？怎么样是好的安排？他现在他自己能整动，他自己就整着去，你不用成天担心这个事儿。啊，因为咱这么讲，你要不然的话，你就给他找点活儿。啊，你给他找点活，比方说他想回去。

你说你可不能回去啊！我这头现在有这么事儿，你帮我干吧，对不对？我给你工资都行，你改之后别回去了，你帮我干。这样的话，他能在这儿不走，否则的话啊，到春天了啊，他就寻思人老家那些事儿了，啊，就不乐意跟你在一块儿了，就这么回事啊。这个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命令他在这块儿待着，你回去肯定不好使。我这头反正你总有事儿啊，今天这个事儿你不能走啊，你得帮我把这个事儿干完了，完了要干完的时候，又下一个事儿又来了啊。他一要回家你就哭，你就嗷嗷哭啊。然后后来他逐渐习惯了也就好了。或者说呢，你跟让他回去待个一个月两个月的，完了你再给他接回来，啊，你再给他接回来。你说待差不多回，赶紧回来吧，家里这么多事儿呢，一天天的。实在不行，你叫他给你家刷墙，给他买个轱辘滚，买点乳胶漆，叫他给你刷墙，刷完这边再刷那边啊。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啥呢，他如果是特别特别犟，非得要回去，你根本挡不住他，那你就让他回去。回去你就别惦记他什么这个又是这个病啊，又是那个病啊，怎么怎么地的，你也别惦记他。因为啥呢，他现在还是有精神头啊，还是有精神头，还是能整动，还是能整，自己能整动，自己能过动，而且他还是不老。他最起码来说，人呐，一到越来越老的时候啊，他表现是啥呢，他就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不自信，他就身边没个人的时候，他就觉得心里闹心，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呢，作为你来说，你如果说他自己这块还能够必须得就死犟死犟，谁犟谁犟的啊，必须得自己这个自己那个的，那说明他心气够用啊，精神头有用，那他就自己过去了。完到时候你再给他整回来就得了，就是到冷天你再给他整回来就得了啊。要不然的话，你想要做的，你自己成天担心没有用，你担心那些玩意儿啥事都做不到啊。就是除了雷你自己之外，别的啥用都没有的话，这事儿咱不干。因为啥呢，因为这事咱犯不上啊。

那我跟你说，有的朋友都说说，那这就让他在这儿呗，挺好的。啊，你这个儿女说你一回去好像儿女不孝敬，不是？就是我跟你说，你是不知道，到老了之后人多犟。你是没伺候过老人，你要伺候过老人你就知道，那老人要犟起来的时候，尤其到七八十岁那时候，那你要说家里头爹妈听你话一点都不犟的，那你就幸福死了都。基本上没有啊，尤其当东北老头老太太，那这都，尤其他们上一辈刚强惯了，贼刚强。我坚决不给你们添麻烦，我就这咱这么讲，我这辈子都没给别人添过麻烦，完全付出型的。你要说你求他点啥，那就他可高兴了，哎，给你干活啊，给你钱啥都可高兴了。你要说你照顾照顾他，那眼珠瞪跟流肉似的，绝对不行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你就知道了，就是随他，随他心思。等他真正哪天他真的就是真正不自信了，真正需要人照顾了，那个时候你再说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我怎么看到这条了？这前天发上来的啊。这咋突然之间在这儿出现了？就我就说他这个手机不一样啊，他这个手机有那个重复发送功能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必须给您道个歉，希望您明天能看到啊。说那我昨天没看着，这是说我看到啊，我看到视频了，想起来了，20号那天呢，我广播后20多分钟，我才找到链接。

听。前一天我发了很多消息，忽略了两件事，一个是周日不直播，二是周一那天听晚了。没想到小哥把前一天的那么多留言都给读了，实在对不起了，耽误小哥和小米姐这么多时间，我再也没有脸和小哥互动了，没脸再听小哥节目了。从此以后我不再在后台给小哥发消息了，不再占用小哥时间了，请小哥你把我拉黑吧，这是对我自己的惩罚。最后衷心祝愿小哥节目越做越好，祝小哥身体健康，祝其他人。哎呀，说最后再说一句，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净扯淡，这没有必要的事嘛，就是咱们是解决问题啊，咱们是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有了，那就一定是有误解的地方，你想办法消除误解呗，对不对？把这事情说清楚，这不就完事儿了吗？你何苦的非得啊？你拉黑我吧，怎么样的？这就过了啊，这就过了啊，没必要啊。咱们都是好朋友，这听节目听了这么多年了，当然我对您是非常感激的啊，能一直听我们节目听这么多年的，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都是我们的非常好朋友。说句实在话啊，说句实在话，如果没有大家如此的支持的话啊，如果大家没有大家如此的支持的话，就是我们节目也不可能做了这么多年啊，是不可能的啊。小米说，哎呀，今儿可真内耗。对呀，没有必要那么内耗，这多大个事儿，粮库死个耗子，这算啥事？远近高低各不同嘛，这就只看问题的角度嘛，对吧？然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不是看问题的维度吗？哎呀妈，这个古诗，这个诗让我整出哲学感觉来了呢。所以说有的时候是自己无法跳出自己的维度啊，这个就会越来越内耗。像刚才这位朋友就是内耗，犯不上啊。你小米姐说的，你可真内耗，真犯不上啊，记住了。通过他这个事儿啊，也跟这个收音机前呢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别自己干自己，犯不上，他能咋的？就是咱这么讲，就是说的啊，你为什么那么重视别人怎么看你，对吧？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我们确确实实是要融入社会，确确实实是要在这个文化的环境当中，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当中，那么自我也是最重要的啊，自我也是最重要的。没有必要成天想着我是不是完美啊，或者你舒不舒服最重要啊，我这么做我舒服就可以了啊。第一个跟大家讲啊，第一个不要总去满足别人的要求啊，不要总去满足别人的要求，你基本上就是首先来说满足自己的想法，就是我的目标是什么，把目标完成了，别人对你的要求只是要求，当然在法律上我们需要遵守，在道德上我们需要遵循，对吧？除此之外的事情你可以随心所欲啊，随心所欲就可以了，没必要考虑说他是怎么看我的。其实第一，你对他未必重要，第二，他对你更不重要。千万记住这点啊，千万记住我跟你说的啊，就是没那么重要。就是凡是那个有一些内耗的人，都是把自己看得特别重要，然后有一些事儿呢，他觉得这个事儿是应该他做。啊，更容易记住坏的事情，为什么呢？这其实来讲，我这个不是老教授说的啊，这是我自己研究琢磨的啊。这个实际上是人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优胜劣汰汰出来的。就是什么呢？他有危机感的人更容易活下去啊，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呢，是一个就是有危机感的人，时刻警惕的人啊，记住坏事的人，他更容易活下去。如果在原始社会的时候，你像他如果是没心没肺，那些是不是都被剑齿虎都拽走了，对不对？都吃了，所以说剩下来的就都是有危机感的人啊，小心的人啊，有负面想法的人，这样的人是容易被这个容易生存下来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你的人身安全没有那么大的时候，但是我们基因里面就带这个东西啊，所以说你记住。

人的大脑是特别容易记住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特别容易记住不好的事情，负面的事情啊，这是每一个人的通病。那么怎么办呢？他说的那就得我们需要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修正它啊。怎么办呢？就是每天睡觉之前啊，每天睡觉之前要干嘛呀？要想今天的三件最好的事儿啊，要不然你忘了，要不然你就忘了。真的好事你一定忘了，坏事你一定记着。真的不，大伙儿当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东西怎么修正，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啊，想三件今天发生的特别高兴的事儿，特别快乐的事儿，或者说我最成功的事情啊，用这三件事的记忆进入梦想啊，增加大脑的记忆啊。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哎，就会越来越好啊，就会越来越好的啊。我也希望大家呢，逐渐逐渐养成习惯啊。就是你看，生活当中感到幸福的人，往往都是大咧咧的，就所谓说忘性非常好的人，他都是很幸福的。记性特别好的人，他往往都是很杰出的。很杰出的人，往往未必是幸福的人。就是这样的啊，大伙儿不信你，我这是个绕口令，大伙儿琢磨琢磨这事儿啊，啊，他的幸福就非常难啊，等忘性好的人，幸福度就非常，获得幸福非常容易啊。为啥呢？就是人，因为人们特别容易记住的都是不好的事儿啊。

0: 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0: 再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为我们是广播正在直播啊，大家可以打我们广播直播间，广播直播间这热线这个形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咱们吉林省1980几年就开始有了啊，1980几年就开始有那个热线电话啊，大概是87年、88年还是90年，差不多那样吧，啊，差不多那样吧啊，就开始有了啊，这个这一算是多少年了？这是多少年了？26再加上10，这是40年了都快啊，就最起码30大多年头了啊。是我们依旧我们不忘初心啊，不忘初心，我们还是这个电台啊，还是热线电话啊，大家可以拨打零四股，适合在家睡觉。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为啥说人得把睡觉整明白了呢？真的，我们这一辈子至少有1/3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说，我们要把睡觉这事搞清楚啊，要尽量给它搞好啊。好的啊，这个小米说，哥呀，刚才穆老师在直播的说下次他要吃大蒜和韭菜盒子，然后趁着节目直播的时候熏直播间啊，熏直播间呢。我一直觉得啊，然后小米说，所以需要一款好的床垫子，我们有28000的床垫子出售。就刚才我那套话术特别适合麦Sir，因为不是咱们中国的啊，一个叫清芳，还有一个呢叫榴莲。哎，尤其那个榴莲，你再用微波炉微一下。那你进拿到这屋来，那就妥了。我跟你说，你拿到这屋搁一段时间之后，你熏蒸都熏蒸不好。我跟你说，就是用那个精油熏都熏不出去，那厉害。你什么1000块钱的香水，什么500块钱香水，谁也干不过一块臭豆腐。我跟你说，好的，正好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1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我吗？
0: 哎，是您呐，刚接进来啊。

0: 哎，
1: 是我呀。
0: 哎呀，是你呀、
1: 啊，
0: 遇到啥事了？嗯、哎。
1: 哎呀妈呀，我长好天了。
0: 哎呀，那你才答对啊。
1: 嗯呀、啊，完了就我记不住啊，这就是瞎蒙上这个号了。
0: 咱们说说遇到啥事了，直接说就行啊、
1: 嗯
0: 哦。哎，
1: 就一个邻居吧，一个女的，
0: 啊、
1: 哦，他家也是两口子，
0: 啊、
1: 哦，老头摊吧，完这女的吧总欺负我，我们俩吧找吧，他也做买卖的，我也做买卖的，是找邻居，完了的吧，这从他我儿子死吧。嗯，他在我跟前说，大伙都搁这家坐着，他在我跟前说个啥？我儿子不喝酒喝死屋了吗？你听他说个啥？赶明我老头子死啊，那个那啥那个就叫他搁屋死，我那房子就当棺材头子。妈呀，我反应的慢呐、
0: 啊，
1: 我要反应快，我当时我就打他俩嘴巴呀。过后我才反应过来呀。完了，
0: 说的也不是你，他说他老头子死，他咒他老头子死，跟你儿子有啥关系？
1: 咋不的呢？
0: 那没关系，你自己在这块胡了吧秃的，你自己乱寻思那些玩意儿。
1: 我儿子不喝酒死屋了吗？
0: 我说的就是你儿子喝酒死屋了，跟他说那个话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寻那干啥？你现在那个有你还有没有子女了？
1: 一个闺女。
0: 那个闺女跟你在一块住不？
1: 不的，他搁唐山。
0: 那你自己能照顾自己啊？
1: 我哥现在能照顾我。
0: 那个有没有孙子？有没有孙子啥的？
1: 捡破烂的，我也捡破烂的。
0: 我问你有没有孙子啥的？
1: 没有。
0: 没有啊。
1: 结婚，嗯呐。
0: 啊。
1: 那地方他就坏我，雇佣我。他往我墙上啊，我住二楼，往我、
0: 啊、
1: 二楼走墙上写的可磕碜了。
0: 啊。
1: 那地方。嗯呐，
0: 他那啥，他就骂写往你家墙上写字骂你啊？
1: 嗯呐，没点名骂我，完了的吧？哎呀，那就是写的挺干啥的，干后儿吧，我端拉不知道，四五年了，这今天吧，他老琢磨我，完了的他偷我三袋玻璃瓶子，
0: 哎呦，
1: 玻璃瓶子吧，八分钱一斤。
0: 啊、
1: 后人吧，头天来收了。我说你听着呢啊！
0: 我听着呢，这个把玻璃瓶子给偷走了。
1: 八分钱一斤吧，头天卖他没卖。
0: 啊。
1: 后人第一天吧，他搁小车推董事场去了。
0: 啊。
1: 推董事场卖五分钱一斤，三袋玻璃瓶能卖五块钱到头。
0: 啊。
1: 他这不是真不假照顾我吗？
0: 那玩意儿偷的不像捡的，捡的费劲，偷的不费劲。那卖五块是五块吗？这不弄事吗？
1: 嗯呐，他
0: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要问啥呀，老太太啊？
1: 我问我真不假的，我这事儿我得怎么处理？派出所都来了
0: 啊？
1: 那啥，
0: 破没破案呢？
1: 邻居吧，搁窗户，我是山阳的，看不着
0: 啊，
1: 邻居看着。三个人告诉我，他说他偷你玻璃瓶子
0: 啊，
1: 赶后完了的吧，我就骂了、
0: 啊、
1: 骂了吧，他我也没点名骂、
0: 嗯、
1: 他出来笑嘛滋的，别骂了拉倒吧，那个看我儿子跟孙子来该笑话我了、
0: 啊、
1: 那他没人捡破烂，就我们俩捡破烂呀
0: 啊，
1: 看我儿子，这不是属于他偷他。
0: 我问你一下就是你那个孙子在不在身边啊？
1: 哎，我得怎么办？
0: 没招。这个事儿，
1: 我们俩砸起来了。实话实说，他门叫我砸了，也没砸坏。
0: 啊。
1: 嗯呐，完了就砸坏
0: 了。然后他说啥了？他多大岁数？
1: 我也给他骂了。
0: 他多大岁数啊？
1: 我也给他骂了。实话实说，我们俩也打过堆了。
0: 啊。后来呢？
1: 完了就派出所来了。
0: 啊、
1: 派出所来了，完说的那咋整？真不假的，谁看着偷你瓶子了？谁当你说的？
0: 对呀、
1: 啊，你递我这人，我说我递给你这个人，你得递我一个人。
0: 啊，
1: 你怎么磕碜我了的？
0: 行，我问你一下，就是那个你姑娘多长时间能跟你联系一回？
1: 啊，两三天来电话
0: 啊，
1: 嗯，
0: 就是我跟您说啊，就是这样的事儿，如果说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你的话，以后还会很多。这个不是我们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你这个岁数大了，然后你还在干一个超出你能。

0: 的事儿，你别过来犟啊！我跟你俩说，你别过来犟。那个，你现在如果说能归到姑娘那块儿去，归到姑娘那块儿，别捡破烂了，听不听着？
1: 不能，难为不去。
0: 那你这个事儿就是你，反正你仗也打了，人家那啥也别管你了，别人谁都没啥招，听见没有？啊，好了，就我这时间到了啊，大娘啊，再见了啊。
1: 啊，那好。
0: 哎，这个最好是叫你姑娘管你啊。好嘞，哎。
1: 谢谢你。
0: 哎，好嘞。哎呀，他这个年轻78，我们小区前面有一个大爷，92了还捡破烂呢。哎呀，给他儿子姑娘都气懵了，懵懵的，啥招没有。这个老太太基本上也是，我估计是把姑娘也都气懵了啊。那个大爷今年冬天没看着出来啊，前两年我年年都能看着，90多岁，人家自己还能开个电三驴子，还能去捡东西去，有时候还能自己收点呢，花几块钱收点呢。那在外边呢，在那个我们那个小区外边那个路上横逛，所有车都躲着他走。但是真的是家里头真得管了，家里不管的话，一瞅这样糊涂了，已经都糊涂了，那整不明白了都啊。好。

0: 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三爷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说出净值最美的泉水，
7: 来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净慈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9: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净慈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经营的方式。
8: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净慈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1: 快带入望湖是吴远元，作者是汪星天日的
12: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

0: 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0: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2: 博物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吉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吉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4: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5: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6: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7: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6: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8: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
9: 阿哥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6: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0: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1: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
13: 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精简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5: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景报道。
14: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
15: 1000瓦，占比在10%左右。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

0: 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上五点又都开始了。
1: 王占强是仓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百分百的信任。王占强为辐射周边六七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 收到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5: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4: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5: 特别是在
3: 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

0: 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意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
1: 同一天，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听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
5: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轮月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
6: 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多多体验。
1: 六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大学，为您介绍飞行教员刘树凯用心用情带教学员，以及两位女学员互相激励追逐梦想的故事。

0: 重点关注，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拓展新路，
1: 凶险救灾的动人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
2: 学员能力生成的规律，努力做到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夯实飞行学员的飞行基础。
0: 在空军航空大学某机场，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又一批飞行学员驾驶着教八教练机腾空起飞，进行战术编队单飞，也承受着可能被淘汰的极大压力。严帅动情地说，在他飞行训练陷入低谷的时候，是刘教员手把手带教，才帮助他慢慢重新找回了自信。
3: 那段时间就突然间感觉自己离停飞也不是那么遥远，就一下子压力就上来。师傅这边平时飞行都是一直鼓励我，每次暗示我说我是可以的，就让我自信一点。
0: 刘树凯在飞行教学一线20多年，先后成功带教50多名飞行学员，探索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训练方法。一年来，为了帮助严帅尽快地提升飞行训练成绩，刘教员专门设计了一套训练方案。每次飞行前，他先带着严帅开展协同问答，查漏补缺，飞行结束后又专门延长讲评时间，细致分析飞行训练偏差的成因和改进方法，直到把他的短板全都补齐，真正具备独立翱翔蓝天的能力。
4: 每一个细节上的东西给他讲到，让他自己归纳总结，归纳总结完了之后，我还得再检查。这一年我觉得他就是始终是在成长，变化非常大，不管是从个人的自信心，包括飞行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
0: 习主席在2020年8.1前夕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强调，要围绕实战着眼打赢搞教学育人才，做到教未战练未战。飞行教员刘树凯坚定地表示，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为他们探索培养飞行员成长成才路径提供了科学指引。多年来，他和空军航空大学的飞行教员们坚持对标战场需求，建校办学，把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重任扛在肩上，全力托举一批批雏鹰，加速成长，向战奋飞。
4: 我们培养飞行员是打仗，是为战争做准备，我就希望把每一名学员都把他培养成有这种战斗精神的、飞行技术过硬的这样的一个学员，就是希望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飞行之路越走越远。
5: 我是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冯哥，回首军校4年的求学时光，我与同窗战友一起刻苦学习训练，全力攻坚克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收获了很多荣誉。我们即将奔赴不同站位，但早已共同约定，要将最热烈的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皓月当空，夜色正浓，空军航空大学校园里的一个自习室依然亮着灯，两名大四女学员冯歌和安香瑞还在刻苦地复习功课，不时地交流讨论。冯哥告诉记者，军校这4年，他们在学校励志空天、追求卓越办学理念的激励下，不仅学会了大量专业知识，掌握了专业本领，也收获了深厚的同窗情谊。
6: 这4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从比较随性的小孩变成一个愿意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很稳重的小大人。有困难就去克服，不要去想能不能克服，而是想怎么去克服。
0: 这4年，冯哥和安香瑞在学习中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特别是在备战考研的那段时间里， 他们科学分配复习时间，分工梳理知识点，

0: 学习效率明显提升。后来虽然安湘瑞遗憾地与考研录取失之交臂，但他依旧每天都在陪伴着冯哥准备复试。安湘瑞的无私相助让冯哥非常感动。
1: 他没考上，然后复试的那本科目他还是跟我一起学的。然后初试的时候我是卡在有效名额，因为我们只招八个人，我当时是第八，然后他带着我学了一个月这本书，最后我的综合名次在第七，就往前又进了一位。
0: 这几年冯哥和安湘瑞认真学习各门功课，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能力，在备战全军军事建模大赛时，两人互相激励，携手闯关。安湘瑞负责编写代码，冯哥负责撰写论文，连续奋战了几个通宵之后，实在熬不住了，两人就轮流休息，保证答题逻辑严密衔接。回忆起参加比赛时的经历，安湘瑞告诉记者，通过参加那次比赛，两个人大幅提升了军事思维与协同能力，他们最终也捧回了大赛二等奖。
1: 那段时间不管是指导教员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做的过程当中，都学到了很多关于这种建模以及军事类的思想或者方法，对我们后来专业课的学习或者说学习一些战法都还挺有帮助的。
0: 在空军航空大学，浓厚的科研创新氛围滋养着每一名拼搏进取的学员。2024年，冯哥和安湘瑞在教员的指导下，又登上了全军领导力创新大赛的最高领奖台。荣誉面前，他们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组建领导力俱乐部，以带动影响更多的学员共同提升。
1: 拿了全军一等奖之后，我们学校也开始建设领导力俱乐部了。当时我们俩找俱乐部里的管理骨干，还有一些策划活动的，把初期的工作给做好了，让这个俱乐部顺利推下去。
0: 4年的军校时光充实而又难忘，冯哥将继续留在学校，开启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新征程。安湘瑞将怀揣着建功军营的梦想，到基层部队摔打磨练。他们成长蜕变的历程，既是空军航空大学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生动缩影，也是新时代军校学员拼搏奋斗、放飞梦想的青春模样。空军航空大学大四学员安湘瑞，
2: 我们心里都装着守护空天的目标，只是选择了不同赛道继续出发。不管是深耕科研还是扎根基层，我们都会牢记在校时的初心，在各自岗位上踏实走好每一步，不负军校培养。
3: 军校超链接。
4: 空军航空大学是空军直属的高等教育院校，前身可追溯至1946年3月我党创办的东北老航校。学校被赞誉为飞行员的摇篮，对空军主体战斗力的成长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几十年来，为部队培养输送了大量军事航空人才。学校现有军事学、工学两大门类，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航空飞行与指挥、侦察情报、目标保障等本科专业特色鲜明，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专业体系，形成了基础教育、专业教育、飞行训练相融合的空地教学训练体系。2026年，空军航空大学将面向12个省和自治区招生56人，其中侦察情报专业招录38人，含5名女考生；目标保障专业招录18人，含5名女考生。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林报道。记者近日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了解到，我军群众性练兵比武这一传统练兵形式正在拓展新路径，焕发新活力。一场场向群众性回归、向实战化靠拢、向智能化迈进的练兵比武热潮正在全军蓬勃兴起。一是从少数拔尖到全员参与，群众性练兵比武回归本源。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调整优化比武选拔规则，不为资历、不看兵龄、不拼凑尖子，实战技能水平成为唯一标准。 二是从分层组训到分类竞赛，人人有赛道，个个能出彩。火箭军某旅引入比武竞赛模式，将训练科目分类设置赛道，加载复杂环境，设置叠加特勤，评价导向也随之转变。在表彰冠军选手的同时，定期评选成长之星，激励进步明显的官兵。三是从各自为战到体系对抗，开门比武成为常态。海军某支队主动协同友邻空军部队，在某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陆军某部在戈壁深处展开红蓝对抗，激烈交锋过后，双方官兵携手共同研讨新战法、新训法。四是从内容升级到方式革新，实战化成为刚性标尺。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高强度连贯考核，参赛官兵需在24小时内完成按图行进、战场防护、夜间射击等10多项科目，全方位锤炼综合作战本领。五是从传统体能到技术赋能，时代特征愈发凸显。在武警部队猎鹰突击队无人机挑战赛的现场，无人侦察机精准识别目标，穿越机灵活通过障碍赛道，大型无人机完成弹药挂载与定点投放，一批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训练科目走进比武场，拓展了群众性练兵比武的内涵和外延。
4: 记者曹旭、张军红报道。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昨天上午，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面向香港市民开放，近9000名市民前来参观，近距离体验军营生活，感受新时代驻军官兵风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分队在漠北高原开展战术演练，锤炼空中作战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7: 2动6可以起飞，起飞2动6。
8: 演练在复杂天候条件下展开，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多型直升机在漠北高原某训练场依次升空，迅速完成战术编组，奔赴目标空域。飞行途中，各机组协同联动，精准完成快速机动、战术变换、隐蔽突防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曾庆祥：
9: 这次战术训练，我们重点突破了多机协同配合中的衔接盲区和战术短板，针对复杂空域环境下的协同配合难点，反复推演，专攻精练。
10: 各班迅速降落。
8: 抵达任务空域后，运输直升机快速压低高度，克服低空复杂气流，稳定悬停。突击队员快速索降，完成兵力投送。地面行动中，突击队员占据有利地形，隐蔽展开警戒侦察，实时回传模拟敌阵地坐标、地形态势等信息，为空中火力单元提供精准引导。随后，武装直升机对目标实施火力压制、定点清除，高效扫清地面推进障碍，协助突击分队夺控目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谢家兴：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实战。
5: 伊朗寻求各个战线的和平，包括加沙在内。由于黎巴嫩与冲突存在直接关联，因此被纳入到该谅解备忘录之中。另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炮击并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哈布什镇，并对附近的一个城镇发动了空袭。
4: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此外，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前线部队在清除安全威胁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军总参谋长已经下令向前线部队提供所有必要的军事装备。
5: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6月20号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的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空袭，共造成5人死亡，遇难者中包括一对夫妻和他们2个未成年女儿。截至昨天发稿时，以军尚未对此进行回应。
3: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
5: 欢迎收听每周
4: 跟江畔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的炽热情。

0: 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胡成成，特约记者李杰峰采制的报道。湖北23000余名退役军人化身长江卫士，守护一江碧水和生态家园。播音胡成成。
1: 万里长江奔涌不息，滋养着华夏大地锦绣山河。如何守护好长江生态，守护好母亲河永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2024年8月1号，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立足湖北1061公里长江岸线的生态保护需求，牵头成立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
2: 今天上午，湖北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在江夏区成立。活动现场，
1: 联盟成立后，广大退役军人纷纷响应，积极参与常态化开展江岸巡护、生态治理、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工作，以退役军人的热血赤诚为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社区工作者、退役军人张亚军对记者说，他生在江城，成长在江边，守护长江母亲河是他刻在骨子里的一份责任和情怀。
3: 武汉作为一个千湖之城，它本身到处都是水资源，特别是长江、汉江也都流经武汉，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来说可以说刻在骨子里了吧。
1: 在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之前，武汉市就成立了多支以退役军人为主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今年35岁的张亚军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从驻港部队退役后，他选择到武汉市汉阳区杨四社区工作，办公地点距离长江岸边只有300米，辖区岸线长度800多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张亚军义务承担起长江岸边的垃圾清理以及国家进补政策宣传工作。
3: 就是我们从小生来这种环境的，我们不希望它被人破坏，也不希望它变得不好，作为武汉人来讲的话，格外的一种使命感。
1: 遇到违规捕鱼的市民，张亚军总会耐心劝导。社区里面有一位居民曾经以捕鱼为生，长江流域实行禁渔政策后，张亚军了解到他的实际困难，主动帮助他应聘到一家物业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
3: 他的这个情况想出去找工作不太容易，家庭环境也比较困难，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去进行那个大规模的电鱼。他也是反正一句话就摆在面前，我要生活。我们也是跟他做完工作之后就迅速就对接嘛，把他安置到物业公司，每个月大概4000多块钱收入，生活稳定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进行这些违规捕捞的一些行为。
1: 受张亚军的影响，同样在社区工作的退役军人廖克淼也加入到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武汉市著名的旅游打卡点鹦鹉洲长江大桥就在他所负责的辖区内，每到旅游旺季，桥上人流穿梭，游人如织。一有空闲，廖克淼就来到大桥值守，维持秩序，帮助游客寻回丢失的物品，向游客宣传安全知识和长江保护的法律法规。这些工作看似琐碎，他却干得乐此不疲，有滋有味。
4: 第一个，我觉得是保护长江是我们长江沿岸每一个老百姓的责任，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更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应该冲在前面。第二个，做这个工作相当有意义，为子孙后代造福。
1: 在武汉市早期成立的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中，有军队退休干部，也有转业军官、退伍士兵。虽然身份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守护长江、服务群众的朴素想法。2021年6月，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教授张小星刚一退休，就义务担任武昌区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履职以来，他从严抓好队员筛选、业务培训等工作。每逢节假日、旅游旺季以及汛期等关键时段，他都会带领骨干提前谋划应急预案和部署值守任务，全力保障群众在江边游玩的安全。
5: 我们这个队伍呢是2019年就成立了，当时呢主要的任务呢是担负长江救援，也顺手呢清理一下岸滩的这个环境。是在2021年，我们这支队伍啊响应省市的号召，就正式更名为长江卫士。

0: 志愿服务队，我们这个队伍呢，一共有298人，其中退役军人呢有130人。
1: 退役军人韦洛阳今年已经70岁，虽然年届古稀，但他凭借硬朗的体魄和灵活的水性，依然活跃在志愿服务一线。他曾经是一名海军战士，退役40多年来摆过地摊，也踩过三轮车。虽然一直在为生计奔波，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一名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业余时间，他常年守护在长江岸边，长期随身携带救生杆、游泳圈、急救包等救人三件套。这些年，由他在江中救起的落水者就有20多人。
2: 印象最深的就2个人，那个时候水也很冷，我衣裳鞋子都没有脱啊，从小就把2个人拉过来了，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当个兵呢，我是个党员，我这的部队还是有雷锋起义分子，保护长江、救人、帮人是我的职责，义不容辞的，必须要挺身而出。
1: 2015年3月，中宣部正式授予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2019年，武汉长江救援志愿服务队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战略，将志愿服务范围从单一的水上救援拓展至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也不断发展壮大，队员人数达到10000多名。辅导依托武汉高校建立培训机制，常态化组织各类学习培训与应急演练。张伟介绍说，志愿服务队还与武汉市江湖网预警图平台建立共享合作机制，志愿者可以实时掌握周边的水环境动态，依靠数字化科技赋能长江守护工作。
3: 我们通过这个江湖网预警图信息共享平台呢，实现了水环境区域险情的动态化、精细化管控。然后呢，在省市应急管理部门的支持下呢，如今我们还配备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新一代专业应急救援装备。科技赋能呢，让我们呢守护长江和应急救援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1: 湖北省退役军人长江卫士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以后，武汉市还携手恩施、襄阳等5个城市同步揭牌落地全省首批长江哨卫，全省组建起1400余支长江卫士志愿服务队，230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退役军人踊跃投身其中，携手筑起一道坚实稳固的荆楚长江生态防护屏障。从寒冬时节向江中投放珍稀鱼苗，助力长江生物多样性恢复，到日复一日巡江净滩、管护岸线、应急施救，一批批退役军人志愿者常年坚守在各个长江哨位，日夜守护着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4: 斗志强，逆向前进，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

0: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就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这次长河流失单，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野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看不见的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吃是24000了。
8: 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

0: 空天组合动力团队二十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4: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5: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6: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
7: 南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0: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1: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0: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2: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能感受一下。
13: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4: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5: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5: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7: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

0: 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池
3: 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5: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6: 是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7: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8: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9: 1期360兆瓦已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0: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8: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1: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8: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 歌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

0: 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3: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6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 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

0: 北医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重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再祝
4: 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5: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历经波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1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美国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其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场遭遇绝杀，

0: 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窖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
6: 伊朗方面，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已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5: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6: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5: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的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1-2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6: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
5: 大会的观察。
7: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
6: 火。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5: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6: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

0: 下通行费。
1: 特朗普表示，每一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0: 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因素以色列，以色列媒体20号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
2: 钻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4: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3: 漂亮，
4: 中路穿过来会不会越位，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3: 我们刚刚说到恩梅莎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4: 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3条防线。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3: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5: 在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这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夏克伯，把球传到中路，赶紧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5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纳德科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续遭遇到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郝迪，那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都有哪些亮点啊？给我们回顾一下。
6: 好的，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截取的这个比赛画面和这个音频啊，能够听到了布洛比和这个杰克波这样的一些人名，这是荷兰队呢5-1打瑞典的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赛的关键因素。这场比赛呢第5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克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克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另外一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周加特的前锋
0: 将会开打。而这场比赛备受关注的也是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啊，他们将同场执裁，也是吸引了不少球迷的这个关心和关注。那你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情况。
6: 这场比赛有国际比赛当中的中国元素了，中国裁判傅明、马宁以及周飞呢都会出任本场比赛的裁判，马宁呢是主裁，周飞呢是助理裁判，然后呢我们说傅明是 VR 啊。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乌拉多尔按道理讲他的实力是不错的，在南美区预选赛呢整体就是丢了3-4个球，上一场比赛呢打科迪瓦丢了1个球输球了，所以这场比赛乌拉多尔呢是背水一战，不光是要赢还要尽量的多赢球，因为他们最后一轮要打德国，以德国现在态势来说呢他们能够抢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这场比赛就看乌拉多尔能够

0: 进几个球，而库拉索想进球难度太大了，因为是乌拉圭的防线的因卡皮啊、帕乔都是世界超顶级的，而刚不提到的中国元素就是我们这三位裁判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前老裁判克里纳说过，一个好的裁判员是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记住了一场美妙。
1: 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判罚格外引人注目。更多相关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儿，就5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10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最终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梅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马宁就要带着他口袋里那张令人心跳加速的红牌登场了。库拉索和厄瓜多尔的球员可千万把表对准了，别因为卡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这一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这一组的4支球队同积1分，所以说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够出线。
1: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2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也就是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就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4: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英凡蒂诺对球员们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5: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

0: 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两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1: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2: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的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程。
3: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两天进入比赛举办地？蒙贝尼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2: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利安尼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一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3: 伊朗队第三场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2: 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赛事预告，除了稍后8点即将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今天中午12点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正值端午假期，国内的球迷们咱们也可以痛痛快快的看球了。
3: 此外， H 组和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已将展开，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明天早晨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明天上午9点新西兰队将迎战埃及队。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庆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庆酒，两全其美。庆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
8: 理，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9: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为赫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

0: 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速度。继续来听报道。
1: 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10多年，这里建了10栋数据机房，而最近1年在建的就有10栋。
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
1: 李成贵告诉记者，为了保障今年10月底整个园区的交付节点，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进行抢工。园区全部打产后，可以支撑10万匹以上的算力。抢工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也介绍了园区融入全国算力网建设的下一步计划。
3: 今年我们将继续优化产业链条，积极探索引进芯片的设计、封装、检测等项目，进一步升级数据交易中心，优化算力调度平台的功能，推动绿色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色算力的力量。
1: 从抢电价到抢工期，从绿电直连到算力调度，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4: 今可以按需取用算力，像是远程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均依托算力网的落地，使得优质的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直达基层。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5: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6: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
7: 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铁漠做贡献。好，下课。
8: 刘庆霞是新疆铁漠县第二中学初3-9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铁漠县第一中学教高2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9: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2年制上学。

0: 铁，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专了，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秦建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1: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远得超乎想象。
0: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天半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着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1: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末县第2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0: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什么的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那特别热情。还有一些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好好，他会说好，压个戏压个戏。那时候你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1: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且末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
0: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突扑突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秦县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铺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你们就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它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菜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也捡不起来了。
1: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0: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

0: 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祥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1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相当于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就走不了了。
2: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的要把这排水呢。
0: 6月的节目下了难得的一场雨，节目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1: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
3: 不模式。
4: 与此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多场日美联合军演正在或者即将拉开帷幕。外界关注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可能借6月至9月日美联演之机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3: 从国会加速修宪到日美联合军演，再到大型银行准备转向军工投融资，三条线索交织共振，勾勒出一个正在系统性再军事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野心昭然若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简化公投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这是在为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6: 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投票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
5: 更直接的突破来自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对此，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想直言，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7: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5: 孙吉祥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240%，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7: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5: 如果说修宪是立法，那么军演就是练兵。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熊本举行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训练启动仪式。此次军演将持续到6月30号，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蝴蝶可达460千米和1800千米。 如果借

0: 此实现常态化驻留，将彻底打破西太平洋维持度，调整为可以考虑。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策投资宴意味着军工复合体将被全面激活。二战前，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通过政治游说助推军备扩张。历史证明，脱离制度约束的日本军工资本天然具有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如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公共资源单向输送给军工资本，充分暴露了日本公共政策的严重畸形。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将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日前警告，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庚戌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6项议程。今天是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影子最短的一天，标志着盛夏的来临，气温升高且雷雨增多。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距。今天是第26个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安万斯表示，他预计将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身份参与拟于21号。

0: 杨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永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层面会谈21号举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又现罗生门，一波三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迎来收官，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电影之城如何打造高品质文化？
2: 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0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方面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当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7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的席位。科特迪瓦队则连续遭遇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刚刚开始，马宁、周飞、傅明3名中国裁判员共同执裁。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地时间当天17点50分重新连接到电网，结束了持续4.5小时的场外电力丧失状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市长20号发布声明说，由于此前该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发生的大火目前仍在持续，该市已宣布进入地方紧急状态，以确保该市在未来几天内拥有所需资源，继续推进扑灭当地大型仓库火灾的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自然鲜香，口子酱。